0: 李克信。
1: 对话信。
0: 对，我们应该放在这个他说这是正确的，不行。
1: 那就可以问这边。
0: 对，我只能跟那个人形容的。
1: 嗯，对。
0: 啊，错，非常非常。
1: 嗯。